人到中年或者是活到一定岁数，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反倒就是要把心态放平放淡下来，过一过就是最最清淡的生活，来体会一下柔软时光带来的轻松惬意的感觉。接下来要听到这一位就是实打实的非常有实力的歌手啦，来自莫文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时间来到了8:15。继续要来听到的是王菀之的这首《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爱情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有书可循呢？会不会有一些爱情宝典等着你去翻阅，等着你去一条一条的执行，然后最后找到真爱？反正呢，我是不相信有爱情宝典这样的东西存在，可是字典倒是可以常备一本在身边，可以来看一看你遇到的事情有没有对应的法则。或者是说，字典可以来帮助你更加的好了解到对方心里在想什么。来听到一首《等你的心》，来自于无印良品。

憋得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我在伤痛。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张学友这首，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问及你的理想是什么的时候，有人说我的理想呢就是不用上班，所以现在上班呢就是为了钱，所以你不要跟我谈理想，因为回到最初的那句话，因为我的理想就是不上班。特别聪明的一句回答哈，你的理想是什么呢？来听到这首《明明很爱你》，来自于梁静茹和品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刚刚我们说到 AA 制，那这个习惯可能在西方国家是非常普遍的，就大家在一起吃饭，最后一起来 A 钱都是没有什么异议可以说的，而且就是他们从小习惯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在中国人眼中，好像人情这两个字看得比较重，所以大家在 A 钱吃饭的时候就会难免有一些尴尬。那怎么样来打破这个局面？你有什么好的解决的方法吗？接下来分享一首《已经结束了》嘛，来自于张信哲。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7.1。Hello， 你好，我是 IC。继续来分享这首《爱的墙》，来自于陈慧娟。

我觉得每一个女生她性格上的变数都是非常大的，不要看可能之前是乖乖女的角色，也许在过几年之后，在遇到一些事情，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会来一个大反转。都说女大十八变嘛，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继续要来听到的是张学友这首《过客》。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关于一个人的旅行的这个利和弊呢，其实你有尝试过，你自然就可以说出这一些门门道道。当然，其实还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爱拍照的女孩子来说，一个人旅行呢，就是没有人帮你拍照嘛，所有的都需要自拍，那样看上去不太好。接下来分享这首《温暖的房间》，来自于刘瑞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 听到的歌曲来自阿妹妹一首《嫉妒》。

0: 现在不仅听歌呢，要下很多个 APP， 看一个剧集，看一个综艺，也要下很多的这个影视 APP， 因为各家都开始买自己这个独家，买版权，所以其实对于这个观众还有听众来说，会有一些些的麻烦吧。不知道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想？
1: 接下来这一位，光良的恋爱。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9:49。在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听到伍佰的《突然的自我》。

当现在的综艺节目的导师总是会要问，哎，你的梦想是什么？大家会觉得，哇，这个问题真的很老土。有的时候就真的只是想站上台唱一首歌而已，并没有什么远大的梦想跟抱负。所以碰到这种很大的命题的时候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过我想每一个人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接下来分享弦子的无可取代。

口是心非，得出这四个字呢是女人的权利，说谎是女人的专利，口是心非也是女人的权利。就是当你在说哦不用没关系的时候，可是呢这个男朋友心目当中一定要就是反过来想一下，是不是真的没有关系，或者是要提供更多的一些宝贵的意见，或是给出更多的温暖，这个时候你的伴侣才会觉得更加的窝心。接下来听到愿得一人心，来自于李行亮。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0:17。接下来分享许巍所带来的《自由自在》。

上一节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宝马的名字的中文翻译，还有大家就是最为熟悉的像可口可乐，最开始呢就是音译过来变成了可可肯辣，可想而知就是销量非常的惨淡，所以当时可口可乐公司悬赏350英镑来征求译名，最后得出了这个非常经典的可口可乐，扭转了这个销售的颓势。虽然说这一次麦当劳并没有预计到这场意外活动的营销，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个改名风波呢，在很大程度上为他又带来一波免费的宣传嘛，是不是？继续来听到一首微星的情话，来自于糖果。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听到梁静茹所带来的情歌《没有告诉你》。

0: 我常常跟大家说，你要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才会有信心去做好现在的事情。但有的时候你不得不去做一些违心的事情的时候，势必就会产生讨厌自己的想法。那希望这一种讨厌是一个可以激励你去改变自己，然后把自己稍微掰回来的这样一种激励的能量吧。
1: 没有掌声，没有客人，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0:49。接下来分享这首范谷的左耳，来自于阿庆。

以前我们说这个做艺人要有偶像包袱，那到现在来说，就是我们刚刚说那个词会比较的流行，叫做人设。以前是偶像包袱是比较单一的一个设定，那现在人设就是比较多元化。你想做一个耍宝型的，还是做一个女神型，或者是鲜肉型的，可能都需要前期比较一个周详的一个策划。但是呢，也有人设崩塌的那一天，所以就不知道各位艺人们经营的怎么样。继续来听到执迷不悔，来自于彭佳慧。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送上范玮琪的小眼睛。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话是要有相处之道的，也是需要去学习的。但是呢，当一个人面对生活当中的那些挫折，面对生活的不如意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度过它，然后呢，重新燃起对于生活的希望，重新燃起对未来的期盼，这也是需要一定的方法的。而接下来这首歌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懂得一些呢？送上这首《北风》，来自于张浩哲。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1:19，给你送上张信哲《牧羊人》。

知道蝴蝶效应吗？美国的一位名叫做洛伦茨的气象学家曾经解释空气系统理论，是说亚马逊雨林的一只蝴蝶偶尔抖动一下翅膀，也许两周之后就会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是说初始条件十分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的扩大，对其未来的状态都会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别。有些小事儿可以糊涂，而有些小事儿如果经过系统放大就不能糊涂了。分享郭靖的下一个天亮。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下面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苏慧伦的《Bye Bye Baby》，让我们一起和糟糕的那种坏心情，让它走开。

好听就是好听，完全不需要修饰词。当一点好听的音乐放在你面前的时候，别人不跟你解释，你也会点点头说嗯，好，真的就是这种感受。当年我听歌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说这个写词的人他是不是就曾经也经历过我的故事，或者说他是不是看过我的故事呢？为什么好像每一句歌词都写到了自己的心里去？不过呢，后来越来越发现，懂我的歌手，懂我的歌变得越来越少了。接下来送上一首《爱要怎么说出口》，来自于林俊杰。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1:50，我想爱谁，明天我就去爱谁。有没有花蕊？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洪量的《伊豆的舞娘》，一种小节奏，充满了一种韧性和味道。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经历的一些事情已经开始改变了，然后我们会不会还是不后悔，还是会选择同一个人，选择同样的生活？如果说你真的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那么可以说明你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但是如果说你时常会后悔，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如果提起德国人，你会在头脑当中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形容他们呢？或许你会想到的这个词是严谨。没错，德国人的严谨是世界上出了名的。如果让他们去做米饭，他们一定会精确地测量出水和米的比例，然后丝毫不差地去做这件事情。或许这在国人的眼里绝对是一种近乎于苛刻的状态。但是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种苛刻和严谨，让他们制作出来了世界上最精妙的仪器和机械。所以人们在买车的时候都会对德国车竖起大拇指。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阿杜，一首离别。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2:20。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汪苏泷，一首《不分手的恋爱》。

最开始你成功也许是因为一点点的运气再加上自己的努力，但是只要你能够在那个位置上站得久一些，让自己不懈地去努力，不在意别人的目光和眼神，也不在意别人的毁谤，那么到了一段时间之后，过了那个峰值期，人们就会觉得你就应该站在那里，你就是成功的人。所以说只要坚持，只要努力到最后，那么我相信胜利的那个人绝对还会是你。接下来听到崔子格所带来的江南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而接下来给你带来的恰恰就是一股正能量啊，王心凌打起精神来。

0: 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到当年非常经典的港台电视连续剧？有人还真的总结出来了很精辟的，就是关于这种不同地方的剧，他们的不同的特色。说呢，女主角抛弃了屌丝，跟了高富帅，这就是大陆拍出来的；女主角拒绝高富帅，选择了屌丝，这就是韩剧；高富帅冒充屌丝追女主角之后表露身份，这是台湾剧；而屌丝奋斗成为了富商，变成了被 N 个女主角抢的话，这就是港剧；一群屌丝聚在一起嘲笑高富帅的话，这就是美剧。哎呦，好像他总结的还蛮对的哈。不同地方的类型好像也意味着其实现在大家生活状态的不同。而像这样的歌曲是不是也会代表了我们当年的时尚还有当年流行的状态呢？当年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在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认为什么样的东西是最流行的，而现在回过头来再来看一看，土不土啊？
1: 本时段与你分享的歌呢，是来自于关喆带来的《没那么简单》。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从没每天昨天多辣，让我看过你还有什么没被发现的，忍不住对你唱的被鼓掌，从脑袋里的想法被你嘲笑，没有必要留意那些规矩 dance。Don't give a fuck about my time， 每天来从来请你过的我用你的 taste， 跳完是用你的替代我的 grace， 不让你能够抓住这种感觉 play some shit。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48。接下来听到这首《特务》，来自于陈晓东。

我记得原来曾经看过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冒险王》。一个特别爱冒险的人走过了大山大水，经历过很多的波折之后，最后发出来的感慨居然是，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共度一生才是最冒险的事情。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愿意和你一同冒险的人呢？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蜜雪薇琪，一首《爱的号码牌》。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这么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品冠和戴佩妮的演唱《半生石物》。其实这首歌曲大家应该会蛮熟悉的，因为这是在2008年的时候，8月4号品。

有一些事儿呢，确实是别人帮不了我们的，因为跟他们说了之后好像也无济于事。但是有一些事儿呢，确实是你身边的朋友可以帮你一起来完成的。有的时候咱们完成一件事情，不就是图的一种心理状态吗？当我们知道哎，背后有很多人在支持我们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咬咬牙挺过去了。所以当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也试着跟朋友去讲一讲，因为说出来理清了思绪，事情往往就会有了解决的办法。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 GS， 逃生。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希望这首歌能够给你带来一种潇洒的心境。其实人生啊是很难得的，所以呢，当你哭的时候，你就酣畅淋漓一点；当你笑的时候，你就随心所欲一些；当你玩的时候，就敞开心胸；当你爱的时候，就淋漓尽致。人生何必扭扭捏捏呢？做就勇往直前，干就下定决心，冲就一发不收，休就放下一切。生活何苦畏首畏尾呢？所以说，当一个人累了的话，听一听音乐；郁闷了，跳跳舞蹈；伤心了，侃侃心情；失败了，从头再来嘛。一辈子要的就是随性啊。接下来听听音乐，让自己随性一点。听到这首《高手》，来自于胡彦斌。
1: 有些话平时说得了，被逼得却说不出口。我是高手。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
2: Mumbo
1: 分享，庾澄庆所带来的大眼睛。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潘玮柏的 Tell Me。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人能够随时站出来告诉你说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去选择才是对的，应该怎么去选择是错的，那么你可能就不会那么纠结了。但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个人出现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跟他拗着干，因为你永远不会去听他的选择，你想要去自己选择。人就是这么的纠结，给你选择的机会和权利的时候你不去珍惜，而当真正失去这个权利的时候你偏偏想要争取。每个人都是这样吗？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吧。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薛凯琪一首《一起老去》。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

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

现在时间13:49。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心雨，一首《秋天不回来》。

怎么样，听着这样的旋律，是不是会觉得整个人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完全被激活了呢？一个旋律真的可以影响我们的心情，就好像是你在那种特别嘈杂的地方，突然之间你把耳机一戴，然后让音乐来包裹你，那么整个世界的喧嚣就此隔断，他们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了。所以音乐为什么会这么多年来从古至今一直被人们所爱戴着、传承着、流行着？原因很简单，我们爱它，它能够把我们带入到一种自己想要的情绪和世界当中。听到一首团圆，来自于巫启贤。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耳边分享到温馨的声音，来听到欧德阳《明天的幸福》。

那些音乐背后的故事，很多的音乐发烧友或者都有这样的感受，歌听得越来越多，设备越来越好，但是能够感动自己的却越来越少。其实一首歌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于你耳朵听到的那几分钟的浅吟低唱，又或者是歌声嘹亮。接下来分享这首《淡水河边》，来自于戴佩妮。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4:20。接下来就和你一起分享到金沙甜美的声线。

我们要学会珍惜，珍惜眼前的一切，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不要等到秋天过了，感叹春天里的绿色，在冬天里呢，又渴望夏天的温暖。在人生的路上，不要为了匆忙赶路而忽视了沿途的风景。曾想的歌曲来自李行亮，一首《岁月轻狂》。

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7.1，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送上任贤齐的《沧海一声笑》。

人生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得与失之间抉择，单身了，自由了，失去了曾经的爱，未来的他又在哪里呢？愿一切都好，解开封锁的内心，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吧。要阳光乐观的回到从前那样，积极的面对一切的好与坏，大家一起加油吧。继续来分享蔡健雅所带来的假想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内泰诺时间来到了14:48。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孙燕姿，一个熟悉的声线。

该来的都会来，该走的全都会走，别拒绝，别挽留，别贪恋，别不舍，别担心，学着去看淡一些事情，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愿你像向日葵一样，每天都能够充满着正能量。送上这首《一生不变》，来自于李克勤。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信誓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继续来分享这首替身，来自于杨坤。

那些我们没有办法企及的过往，当风从耳边轻轻地吹过，那些繁华唇语依旧延续着曾经的温暖，那些无处安放的忧伤被一点点的撕碎抛散。原来有一种温暖与季节无关。继续来听到稳稳的幸福，来自于孙俪。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5:21。华语流行继续在耳边，来听到这首孙燕姿的《回家路上》。

谢谢就像是人和人之间的一段距离，在那些肝胆相照的朋友面前显得那么的苍白。爱情中你懂我明了，一切便都好。我们之间不需要说谢谢，说了就生分了，无需言谢，也许这便是真正的感情之间最默契的状态。不需要你说谢谢的真正意义是为你我愿意，为你我不求任何回报。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志炫，一首《蜘蛛》。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OK， 接下来继续和你分享到一个好声音，来自欧德阳。

或许女生们总是会期待能够有一个像神灯般的男友，随时变成呵护情人的男子汉之外，浪漫的想着天马行空的爱情能够在身边出现。更重要的是，他们总是能够拥有面对爱情的无限大的勇气。耳边送上林忆莲代表青春的歌。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音乐尽在 FM 97.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47。继续为你送出能够带给你好心情的歌，分享这首《私奔到月球》。

时候会因为觉得胆小鬼是件很丢人的事，内向而不敢表达，就连最普通的旋转木马都会躲得远远的。长大了一点，放学总是不爱走夜路，脑海当中总是会浮现出各种怪怪的画面。而成熟之后，羞涩于自己笨拙的嘴巴，总是说不出甜言蜜语来。现在呢，或许依旧胆小，但是不再纠结，因为本身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风鸣囧君一首《吻得太逼真》。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继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世界，即使是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那个世界而奋斗。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

人生就是一条长路，怎样去走，终点总是同一个。所以说，与其匆匆的赶路，让幸福美好的东西在身边不断的溜走，不如放缓我们的脚步，用心的去体会，你会发现，快乐并不是躲在看不见的地方，而幸福就在此时此地。继续来听到《知足》，来自于五月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1: 想说却还没说。

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只能

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

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多少次我们无醉不欢，咒骂人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都把妆都哭花了也不晚。

那现在已经是16:18。接下来送上这首《恋恋风尘》，来自于老狼。

孤独有的时候是很快乐的事情，虽然得享受孤单的寂寞，但是同样可以享受孤单的自由。不是有名人说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吗？那么如果轮到你，你会选择什么呢？接下来听到王子文所带来的《我要你》。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7.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电波中一起来听到莫文蔚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

0: 青少年时期，我们总是梦想着离开父母的一天，而改天就换成了父母离开我们。于是我们只能梦想着能否有一片刻重新的回到寄居父母屋檐下的孩子，能抱抱他们，不害羞地告诉他们我们爱他们，为了让自己安心而紧紧地依偎在他们的身边。听了这首歌给你，来自林俊杰，爱笑的眼睛。
1: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6:49。继续来分享《龙卷风》，来自于周杰伦。

好像在一段经营的婚姻上，往往受到单方面指责的人都会成为罪人，想见的不见的都失去联络，暗示两人已经没有再联络，要让对方安然的生活。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一起来听刘若英、徐怀钰、孔令奇，大家来恋爱。

没有一个人的成长是一帆风顺的，坎坷和磨难都是成功的路上的一个障碍。生命之舟冲过激流的险滩，前面必将是坦途浩荡，风光无限。过往虽然留有伤痛，但是伤痛终会被时间带走。记住，阳光总在风雨后，总有一片晴天在等着你。来，听到我不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

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时间现在是17:19。接下来要听到独立宣言，这个是许慧欣的第三张的国语专辑《美丽爱情》当中的歌。这张专辑除了延续以往的两张专辑的唯美浪漫之外呢，更在企划概念的一个造型上面加入了不同的一种元素在里面。

千万不要在喜悦的时候许下承诺啊，别在忧伤的时候做出回答，别在愤怒的时候下决定，三思而后行，做出睿智的行为。当你一直说自己非常忙碌，就永远不会得到空闲。当你一直说自己没有时间，就永远不会得到时间。当你一直说这件事情明天再做，那么你的明天就永远都不会来。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迪克牛仔《放手去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97.1 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7.1。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方大同，一首《黑白》。

平板支撑对于这个好像对于这个瘦肚子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它不是有氧，但是呢我们可以改善一下平板支撑，就可以让它来起到一个瘦肚子作用。怎么做呢？就是我们可以左右交替后抬腿的方式来拉伸腹部的肌肉群，增强瘦身的效果。也就是平板支撑的同时，先左腿往后抬起来，再右腿往后抬起来，这样反复啊，保证让你出一身汗。带给大家王菲的经典作品《人间》。在这个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的人间的很多的不完美、不尽人意，希望我们在面对这个不完美的人间，都能够有勇气，知道何去何从。

是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7:49。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经常会在我的耳边响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是身边的有一些玩吉他的人特别喜欢唱和弹这首歌，它叫《鸭子》，由苏慧伦演唱的。这是一首翻唱的曲目。其实呢，本来的这首原版呢是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自传性的一个意味，但苏慧伦的翻唱呢，其实为他的一个歌路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有的话说得真好，不开心的时候尽量少说话多睡觉，鸡汤再有道理，终究还是别人的总结。故事再励志，也是别人的经历。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改变自己，不求很成功，但求不后悔。你要明白，争气永远比生气聪明。接下来听到这首，记得来自于萧敬腾。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97.1，我是梧桐。
1: 喜欢你的眼睛，你的睫毛，你的
0: 接下来分享一首直觉，来自于小金香。

看淡一点，努力一点，给自己一些时间，原谅自己做过很多傻的事情，接受自己，爱自己，保持微笑。无论生活怎么样，都不要忘记微笑。愿你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过去的都会过去，该来的都在路上。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林俊杰的2013年的第十张个人专辑当中，他邀请了他的哥哥林俊峰合唱，透露兄弟情深。这次呢，找哥哥合唱了飞机拍 MV， 还有等于替哥哥圆了一个新梦。不过连拍两天下来呢，哥哥也不禁的求饶说，当艺人真的很累，我实在是很难想象这种熬着夜拍 MV 然后到处飞来飞去的生活，所以他没有当艺人吧。来听到的是林俊杰和林俊峰演唱飞机。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8:17，送上一首《快要喜欢你》，来自于温岚。

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因为有了不服输的决心，才会努力的做好自己的事儿。所以呢，有的时候敌人会比朋友的力量更加的大。天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却有永远的朋友。有些时候，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分享孙瑞的《你害怕大雨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97.1，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杜德伟所带来的天真。

因为一首歌而爱上一个人，无论是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是唱歌的人，有的时候会听着听着一首歌想起你生活当中的某些人或者是事情。在感情的生活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难处，亲情的、爱情的，总说别让情两难，可是往往情是最两难的。买频道，我不哭。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8:49。
1: 小声的话总在打在你。
0: 好了，接下来听到的是胡六六的这首《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一旦亲密起来，几乎都是迫不及待的去暴露自己最坏最丑的一面，就像是在恐吓一样。你看呢，我就是这样的人，并不是你所期待的那么好，你看清楚了还要继续靠近我吗？你要无所畏惧的留在我身边，我就会让你看到我的全部，并不是最糟的，还有只给你的最温柔最忠诚的。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鹿晗，一首《挚爱》。

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97.1 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是朴树的 New Boy。

当不知不觉走了很长一段路，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好面对孤独的人。我们每个人的精力都有限，或许真的就只能把心思给那么几个人。不过人生有失意，再黏腻的朋友也有各奔东西。每两个人的开始。

相见恨晚，到后来只是偶尔联系，相遇容易维持难。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久处无厌都是因为用心。由汪苏泷包揽词曲创作的下一秒，这是一首和剧情匹配度极高的甜蜜小情歌。张碧晨不仅传递了原曲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9:20。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清芳的《眼睛里的湖水》。

美丽是一场长跑，它不属于某个年龄阶段，而是整个人生。20岁活青春，30岁活韵味，40岁活智慧，50岁活坦然，60岁活轻松，70、80岁就成了无价之宝。即使老，也要老得漂亮。接下来送上李志廷所带来的绅士作风。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

0: 双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分享路灯下的小姑娘，来自于杨坤。

如果要有优美的嘴唇，要讲亲切的话，如果要有可爱的眼睛，就要看到别人的长处，如果要有苗条的身材，把你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当你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两只手，一只用来帮助自己，一只用来帮助他人。来听到的歌，匿名的朋友。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

海棠的时间，现在是19:49。寂寞星球的玫瑰，来自邓紫棋填词谱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也是邓紫棋由小王子一书所引发的一个感想而创作的。这首歌是电器音色搭配了摇滚的尝试，也不难看出啊，邓紫棋在音乐上的一个鲜明的个性。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

很久很久以后，我听过很多或煽情或敷衍的情话，浓情蜜意，惊天动地，都不及很久很久以前某个人和我说的那句嘿，你叫什么名字。很久很久以后，收到过很多或昂贵或别出心裁的礼物，限量版的包，最新款式的口红，都不及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偷偷塞给我他自己做的可乐戒指。有一些感觉，有一些人就是无可替代。综上香和硕所带来的不公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身边。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20。张碧晨演唱的《我可以忘记你》，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带着满满的质感，歌声中仿佛带出了一个个动人的情节，充满着故事性。这首歌

有些路你可能走错了，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你一辈子都能够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只有经历过苦难，才能够体会幸福的意义。听到《孤单心事》，来自于言人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多时光里的爱情，爱得热烈，恨得决绝。然而幸亏这样，也算对自己有一个交代，完完整整的付出，无所顾忌的相爱，展开所有的温柔，赋予这世界伤害我的权利，然后度过漆黑的夜晚，迎接光芒万丈。分享这首《一个人生活》来自于贾丽颖。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97.1，音乐广。

那现在时间是20:49。送上毛泽少的这一首《没有眼泪的雨》。

0: 时光会慢慢流逝，把深的记忆变浅了，把快乐的记忆变淡了，把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拉近了。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改变也变了。世上有很多温暖的情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句时光怎么流逝，我依然爱你，是最为动人的话语。分享李宗盛所带来的深秋。
1: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有一些心动只定格在照片当中，有一些感情注定无疾而终。倘若此刻你翻出一张旧爱的照片，当时的心动感一定还是可以清晰记得。但想到这一个人此刻已经和自己没有了联系，空留着这相片一副，这一份物是人非，也正是人生旅途里需要不断面对的真相。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惠子一首《只是太爱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有的人因为梦想而猖狂，有的人因为爱而无所畏惧，还有人因为理所当然而无知无感。人生百态，世间冷暖，多少人沉睡了，又有多少人醒着，多少人迷茫着，又有多少人知道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分享这一首《心肝宝贝》，来自于刘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烟，嫣然一笑掉凝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继续来送上张震岳的《爱我别走》。

听了很多的歌，总会有几首歌生命在自己的记忆里，那些歌曲容纳了太多的信念和纪念，像是充满瑕疵的青春曾经挖下的无法填补的羁绊深洞。我们用生活的脚步填了又补，用更多的时间去遗忘翻厌，却依然会在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哑然沉默。听到我们好像在哪见过，来自于杨宗纬还有叶蓓。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21:49。一起来听这一首《没那么坚强》。

有人说，青春是一场没有回路的远行，是一场场遗憾和伤痛组成的画卷，来不及说一句再见，便留不住了匆匆那年。其实，或许时光留不住，但却有留在人心间的感动，不是吗？谁言最是人间留不住？我说，时光荏苒，总相听。何为前来听蔡健雅的《路口》。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收听的就是 FM 97.1，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接下来送上一首《对岸》，来自于金海心。

世间有太多的情感和归宿我们不能把握，造成了命运的不确定，还有爱情的不可求。对于事业、爱情、青春、梦想，我们通常只能够默然相守，寂静求欢。生活也是这样，有爱有恨，有善解也有误会，甚至还会受到创伤。但也许我们应该相信自己依旧是这世间独一无二的存在。接下来听到1000个伤心的理由，来自于张学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喜欢就会放肆，但爱是克制。一直对于这一句话深有同感。我觉得爱是想要触碰又收回了手，那种想接近却又胆怯的感觉最真实也最动人。一起来听林俊杰的分享，当世界安静，来自于刘明湘。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时光滴答滴答在走，梦一场一场在做，最后总觉得会有一些遗憾。错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只能擦肩而过；错的时间做了对的事，只能前功尽弃。时间总是调皮地捉弄着我们，而我们又能怎样呢？

完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分手之后，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不一样，有的撕心裂肺，有的心平气和，有的念念不忘，有的无从摆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注定要经历一些爱情上的痛才会成长？是不是每一个人在疯狂过后才会学会淡然以对？接下来送上这首《故乡的林》，来自于许飞。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你说你最近爱上了一个喜欢喝几杯的人，你不习惯他的冷，却离不开他忧郁眼神。我想你只是重新爱上了被一个人疼的温存。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星期三晴，我在北京。今天太阳特别好，地上的影子非常踏实，让我感觉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在那个落雪。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们可能咕咕落地的时候就是一个人，我们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可是长大之后我们要在这个世间来寻觅一个人，这个人将会跟我们组成两个人一个小家庭，然后呢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呢就是可能想要来实现的意义。可是在寻找这个人的过程当中总是会有很多的情绪，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草蜢的这首《半点心》。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6。送上任贤齐所带来的《流着泪的你的脸》。最后一班地下铁。

于涵呢是个人非常的钟爱咖啡这个饮品，所以每一天呢我都会要喝一杯咖啡。很多人会问于涵会比较喜欢什么咖啡，我比较喜欢原味的东西，所以呢喝咖啡的时候我一般喝黑咖啡，而且呢黑咖啡会加一点点奶，可是又没有像拿铁那么多的奶，或者摩卡那种就完全就是奶比咖啡多，加一点点奶的黑咖啡是我的最爱。分享朱丽静的其实没聊什么，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97.1，我是于海。听到这首叫做《宠我多一些》。

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中华民族最有意思的这个汉语文化啊，一个词可以代表很多的意思，特别是当一些歌手们他们用他们平常的形象来唱一首可能跟他们要表达的意思截然相反的歌，你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奇妙的落差。继续来分享一首《稻香》，来自于周杰伦。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哦，爱一个人其实真的就是不知道我们到底爱他们哪一点，总是会觉得说心里面会对他有一种依赖，无论呢他的缺点还是他的优点，也许都会成为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你就是离不开，你心里就是笃定的，把他当作是一种信仰，你就是爱他。送上的歌曲来自温岚，一首《月亮》。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孟庭苇的幸福感。

能够做到在整个呢华语的娱乐圈里面独一无二的艺人，应该说少之又少。我们总是会在一个新人出道的时候会说他跟谁比较像比较像，可是呢能够冲破这层魔障，然后最后成为了没有人可以代替，也没有人会觉得他跟谁像，甚至被别人模仿的，那就是大明星咯。送上任贤齐所带来的流着泪的你的脸。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那现在时间是7:15。听到这首叫做《稻香》。

每个人可能都在小的时候看过像哆啦 A 梦这样的动画片，也都希望说拥有一个哆啦 A 梦，更希望拥有哆啦 A 梦口袋里面的那些非常有趣的宝贝。啊，对于雨海来说呢，我更希望拥有的应该说是时光机，可以穿梭到过去和未来，是一件真的异想天开的事情。听到郭靖所带来的回忆的阁楼。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今天我们来听到来自于 By Two 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是会觉得说像气球啊、告白这样的话语啊，就属于当年的大家都很喜欢的徐怀钰那个年代，好像呢这些词都只会出现在我们的青春的初期，后来呢我们都不太会愿意用这些事物啊去形容我们的生活。听到的是周杰伦这首，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年纪越小的时候，我们越会去说永远。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才会发现我们不会轻易的去许诺很长时间的一个所谓的约定。永远对我们来说呢，都是每一天每一天的汇集而成，所以它不会变成我们语言当中常常会出现的词汇。接下来送上范玮琪所带来的一半的我。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 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苏芮和张惠妹这一对师徒，跟着感觉走。